0: 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我没那么好了，我还得自己跑回家。
2: 接下来这首是王华峰演唱的。

0: 台，依托辽宁高速千万级 ETC 连接与协同，我们聚焦货主发布货源，只需一键操作填写。在这里提供三种后，司机发起结算和待开票流程，实时追踪车辆轨迹、运输进度服后的优势，依托 ETC 通行数据度整合高速全域的服务资源和生态单数据实时备案，样本提质新篇章。
1: 敢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
4: 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
5: 车保护你。
1: 是基本的礼貌
6: 奖励。
7: 多说一句，
8: 慢，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场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9: 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10: 你应该告诉我们医生啊，
11: 现在这种情况不允。
1: 嗖嗖上上上，
8: 九几年上大学
12: 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
13: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
14: 那您此刻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感谢您与我共度这段时光。哎，今天出门骑着那小车，哎，我到了，我发现哎，这风啊，就觉得好闷热呀，就是下雨之前下降，包括现在夜间的比如说在这个体感上啊，今天的温度呢，喂大姐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是在下了30度了。降水过后呢，其实大家也啊，这种最高温度呢受这个凉一点，但你中午出门其实比较大的情况下呢，还是要注意预防。那么首先呢，第一起事故案例呢发生在 G60 死亡，而驾驶员也受刑了。那看视频导致一个什么样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小轿就只能伺机变道，而后方的护惨痛的一个案例啊，就这么一场意外分心。俗话说看手机捡物品，怎么说呢，哎，就是思绪啊脱离这前方的突发状况也来不及啊，而且啊也包括咱们日常生活腾手去处理杂物，更重要的是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会非常

0: 掌柜的，听说
1: 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0: 老板，
1: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气。
2: 阿强，
3: 他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
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
6: 动你百骗不侵。

0: 也开远光了。
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
2: 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3: 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
4: 长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5: 啊，同志，怎么了？
0: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
6: 饭后百步走，活到
7: 即刻。健身步道，绿地环绕，
8: 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9: 会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
2: 全。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一路畅通，早24961199。同时
10: 上面，尤其是在高速哈，这个分心加路，高速路守住出行的冒险啊。那么进二环的快速 B 线实闸，车速也是非常快，但是呢我们期间那随时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其余的所有配件啊，它都经过了这。那么很多听众啊，可能听到这件事，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呢，它其实明确的规定了，哎啊，其实它速度虽然咱们就是人不肉身上阵了，就是虽然啊，大家真的是蛮高的。啊，另外一点呢，它哎看起来好像还蛮炫酷的，去改动电机啊、线路啊，我这车的制动的性能会下降。炫酷吗？确实炫酷，但是呢，驶入进去，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啊，这个普通的市政道路，哎，走路线的时候呢，导航啊也记得8分钟的一个距离，然后我骑那小车车呢，

动车、非机动车，哎，自己改装啊。其实大家可能听起来抱有侥幸，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依旧是老规矩。

0: 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与沈海高速194公里处关键通道，在东北陆海联动中，鲅鱼圈的白沙湾黄金海岸，那可是远近的神奇礼物，能轻松的把旅游娱乐的绝佳去处。4条人工车道，7条 ETC 车不断增强，为辽宁全域旅游的感受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我们都会全。
2: 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3: 你知道是周一。
4: 哎，老李，你马上打112告诉。
5: 完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6: 好，我们。
4: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
7: 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
8: 水，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9: 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
10: 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
11: 拥堵难行呢？
12: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好的，那么只留在车道内。哎，这个行为啊，又细致的也是彰显了咱们岗位。现货车哎一落大块的恢复了道路的通行。那面对这种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复一下司机的留言。高速上遇到这种两车轻微的规则，就是非常的高效的一个处理。而且啊，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在车辆的后方，哎呀，可能没有看到这个警。首先打开灯光，其次呢，我摆一个这个角度。哎，拍照啊，影像啊，是两辆车的行驶证，这个咱们就算是固定的事故临近的服务区，或者是说，哎，我造成这个路面拥堵的情况，全的点位之后呢，咱们的收尾啊，回去各自联系啊，这个投保的保险不需要这个交警啊出具这个纸质的事故了，我这双方呢，我对于这个责任化，咱们打开这个交管12123的是。核实这个事故的经营啊，开具的纸质文书呢，他是坐等着，哎，交警啊，驱车赶到现地等着交警来，来了之后还得扯皮半天。一个办法呢，还可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险啊，这种特殊的情景呢，那这时候纸质文书啊，同样也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那就是很便捷。但是也希望大家永远就是为了您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他9619999。

0: 非法，
1: 天天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
5: 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6: 有吗？
5: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
7: 哎呀，背景不清啊。
8: 我看吧。
7: 看呢。
8: 哎呦啊，你这339举报间谍线索
7: 有
8: 啊。你这自拍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
9: 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和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
10: 立春清明曹
11: 日长安夏至炎，且村南村北行人
10: 感知天地时节，
12: 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
13: 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亲
14: 家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
15: 做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
16: 欢迎回到一路畅通，早间本陪您同
9: 薅过没有？哎，我自己还薅过呢，常便宜。包括很多朋友们备的鸡蛋，这次去社交平台，哎，我薅掉了10余吨，你薅也就算了哈，哎，薅了7000。他干了啥呢？就是说外挂的程序，非法获取了，就是吃不完，对吧？吃一年躺赚的密码，结果呢，没想到成功。同时啊，咱们现场呢也是抓获了2名那个线下超市的，他日常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呢，就可以自动的脚本以及云机啊，就包括我前一阵呢就是打算，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就不管你是办手机产业链，而且。哎，为他怎么打工呢？专职负责这支付经，就还有的流程，可以说基本上啊，他是其中啊5000余个账号呢成功的。那这下2名的嫌疑人呢，也是强制措施。钱攒积分啊，或者说什么砍一刀啊。

是您是生活里，还是说在咱们日常驾驶出行，乃至说在互动沟通。来呢，依旧是老规矩，咱们放几首歌。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磐石济先祖，雨转好乘凉，处北宁万物藏，现非自节气，未曾淡忘。
2: 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
3: 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4: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
5: 身财产安全。
6: 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那就感觉不成。
7: 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不散，
8: 不见不散。
7: 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但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心头好。但您知道吗？过度贪捞，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体新陈代谢将何中？五颜六色的冰饮摆在冷藏好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

康风险。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慢，进而影响胃肠道黏膜的正常食被消化吸收，这种消化功能的紊乱。

对空虚的状态，尤其是脾胃功能，此时若大量进食寒凉食物会产生症状。中医认为春夏养阳。

首先，食物温度不宜过低，这是让食物温度逐渐回升，接近室温后，这样既能缓解炎热感，又不会对胃肠重要。除了避免过度贪凉，又不损伤脾胃的食物，这样既能缓解用的蔬菜，它具有清热利湿、食物 C 和多种矿物质。除了这些，时间和方式也很重要，要注意饮食规律，定时定量进餐，致食物中毒。最后，夏季营地不如游山玩水。

0: 叙事。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1: 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要辞职。
2: 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门。

0: 美好风景，美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
1: 高速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所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服务热线电话024-96，邀你们走进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等长春市净月潭新区，是由有文化旅游景区。整个景区占地有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电影人才、长影世纪城的建设，建着浓厚的电影文化氛围。作为吉林省

长影5米的巨型球幕，配合精密的英语 4D 电影特效的刺激项目，整个省项目全程约3分钟，却能带给情趣，是亲子游玩的理想选择。

和刺激，还起到了科普电影知识的作用，让游客了解电影特效的制作场景是如何搭建的，道具是如何制作的，馆内还设有多个互动展区，制作过程感受当演员的乐趣，导演的每一个细节，或者站在安可以将自己配音的片段带回家。此外，增强了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和兴趣。30分，最佳游览时间为春秋两季，放着各种电影道具和海报，墙壁上活动安排和项目开放情况和。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1: 免抵押，免担保。
2: 选我，选我，养鸡审批。
3: 又无力长战。
4: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3: 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
5: 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6: 藏着人生从容的密码，拥有直面。
7: 童年是一个宝藏，蕴藏极为吧，至少要过五座桥。入了发生在这温柔水乡的故事，是自己的缺点在改正中获得，要他涂合他就生气，也不再让看到被同学挂在旗杆上的。校园举行会操课也因此成了学校里的众矢之的，堵在了他的心里，想改为此剃头。就在大家认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突破中收获成长。他还拥有一台自行车，五年级学付诸东流，多付出看病，为凑医药费望不到边的芦荡天空。次面对挫折时，他不再有优越感中的富家少爷，到支摊塔落彷徨，干脆自暴自弃，只是人生的调味品。想去试试剪下父母床上的蚊帐，这种事情让他没少挨揍。带他去过很多医院，得到的结果总会来。他配合着好心的去见了一位专治姐，吃了药后逐渐消退了。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我们要做人生的调味师，虽然年纪不大，身上却有可不能持久，从自己身上。
5: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
6: 而是藏在每一步岁月里的陪伴。
8: 很多时候所求都得不到，真正的踏实来源于内心的平和。换一种眼光看人生，爱从温暖的杭州来上，眼看着灰黄色的天，爸爸的飞机回来了。那时塔台飞机间的通信空中能见度不高，他才开始准备降落。好在飞机最终安顿时，看着飞行楼一盏盏亮灯，我第一是团长，第二才是托摩下，他们相互搀扶之后没再长高。俩人没有，男人总会轻声地对女人说啊，男人去菜市场采购新鲜的肉，货车司机回去就卖了地里的菜酒，随后将货车司机还像以前一样早早起床，胳膊陪着他走完这人生的漫漫径，该如何应对生活，该用火。很多人期待靠着独儿，女儿体弱，一有走没几个人愿意长久干下去。小马扎、小仙女、小兔底下晒七七四十九天，碧云姑姑带给孩子的改变，以后找个对象结了婚，就是也会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坚定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多坎坷，要去面对外界的打压。自己的时候，一步之光虽然不累的内心，然后汲取。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
9: 治治，多少钱都治。
10: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公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
5: 车轮向前。

0: 接纳生活中的不完美。
1: 汉朝统一岭南的进程，世风波里，君王无能而受，没有人能推测命运的走向奥量，而且其擅长烹饪之源于一顿佳语。干傲的干叶自然不服这样的评价入境，两人的命运就此最终在臧科江边找南越再次开放。南越商人送到干叶手中的两袋香具，谁知干叶无便撒手人寰。一个日就一场意外，阴阳两隔。南越国自建立以来，中尉负责城中治安，接连发生的一切暗自调查真相，他是要查出背后的阴谋中的人，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家族难逃灭顶之灾，每一场取舍都充斥太多杯烈酒。世上千万事，人在选择面前无常。南越国的建立来，建立南越国要赵佗一边要警惕汉朝的，一年又一年，赵搭起一处独舍，模仿老树回来种植，不想坐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可曾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读书时悬梁刺骨，群我们也不复从前，碰壁却逐渐学会了整理好心情再出发。错过的人
0: 解锁爱情中的通透智慧，
2: 人那人埋头大写，丝毫不正在游玩的他忽然灵光一闪，脑子里构出爱情故事，一经刊发便引爆了文艺圈，一笑姻缘或许可以给出答案。他偷跑到天桥，在一个梆子胡琴声就走进了秀姑的心里。然而后来秀姑感恩于樊家树的有主见的女人

0: 随他移居美国，度过了平静幸福的晚年。有主见的女人，何丽娜和秀姑一样，对文的登门拜访。可是她越主动，才瞬间清醒。她明白读书，爱情里难免遇到不合适，见愈深。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小伙子不过是一时糊涂，等他出来。作家陆琪在《爱情需爱情》留有后路。天桥卖艺，母亲又唯利是图，但父还大洋养家，不再独立谋生的凤翔，樊家树是不是变心了？又或者见自己早已没有了自由？不恐惧未来，是你永远用不尽会的评委。有人说，郭沉浸在豪门的生活里，而是不断开拓进，却是自由与幸福。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港站，咨询更多路况
2: 处本溪分公司紫调分中心财政超天气等异常情况，分中心能够地让司机朋友们在出行前通率高达95%，平均事故附近的巡查人员、交警、救援确保涉事路段有序恢复通车，17个收费站出入口的开通情况，并各路段的拥堵情况，以及都与您一路同行。
3: 说换了手机号，
4: 我何时啊？
3: 电话
4: 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
5: 替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
6: 天了。
7: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
6: 摆在哪儿啊？
8: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
6: 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9: 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10: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1: 辽宁高速的服务还是遇到了
12: 有风雨，心中有晴天。
13: 对，
11: 而且外面啊也没有什么太阳哈，就是大家出门呢，这个温差，但是比较的气温呢也再次迎来了明显低摄氏度，而且啊辽宁省内的各，
13: 那按照现在的预报来看呢，温雨在15到17号的时候呢受到
11: 舒服了，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实时
13: 时。然后也提醒一下，在主线上行
11: 呢，遇到这种极端的恶劣的天气。那今日呢，丹东的收费站呢，那我们丹东管理站的人，其实大家出门随便走一圈就已经一身成咱们的驾驶人员啊，就是出行的见面开展巡检，在这个过程中呢，再借助工具将这个铁块啊重新装撕成，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内的啊，
13: 一个是突发故障嘛，对吧？第二个就是呀，还有发动机呀，都检查一下。然后呢，
11: 确实啊，比如说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出发之前的一个提前的检查，就是左右摇摆呀，同时呢也会有就是货运的车辆吧。咱们终归是老司机，我不会出事儿，对吧？所以其实这旅途或者说路途也要来为您回复听众留言。

0: 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
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2: 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3: 我要是睡着了，就能开快点啊。
4: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
5: 高速驾驶需谨慎。
6: 9点着。哎呀，你们别听他的。

0: 气。今天下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1: 我站在家乡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
2: 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
3: 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
7: 一起上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
6: 去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
9: 风清
10: 去，但在有事您说话，
4: 与我们互动沟通。就问我昨天啊，是听说了一个新
11: 车身瞬间产生了明显的震动，
4: 并不是这个故障的路面。
11: 对对对，
4: 特别新手开车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就是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车速嘛，它有的时候就你换保护我们安全的一个设施，那我们碰到它了，首先哎，您这个就是能赶突发状况的隧道的出入口。
11: 确实啊，这个小小的龙声带却是高速出或者是分神的时候，这个眼神
4: 带的设立呢，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最简单化，哎，它分神了，后方司机呢也赶紧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分心啊，速大家车速啊都特别特别的快。你退来啊，接着聊这个龙声带，这龙声比较差，或者说在隧道里这种明暗，其实大家可以就是依靠这个刚刚讲过与应急车道。
11: 确实龙声带它利用它这个像触觉和听，
4: 就是为了我们的司机朋友，就是那在此造成车辆侧滑，追
11: 稳把控方向盘，不要因为车身震动盲目
4: 这刹车。首先呢，就可能前后，
11: 对，
4: 所以这个匀速行驶真的非常。您通过的时候呢，也不用说哎，我刻意的哎
11: 行为调整疲惫懈怠的一个状态。
4: 你一直在说话，
11: 他们会互相分享自己工作上的内容。
4: 我们出行的一个被动的安全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而且最重要的
11: 第一位的
4: 是的

0: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
1: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依据隧道口设置的限速标志，将至少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要是隧道较长无法继续行驶，否则严禁在隧道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留意观察隧道口的交通状况。
3: 少年独立，则国
4: 的爱国心。火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二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
4: 新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这
6: 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7: 低头躺一下就行呗。
8: 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
9: 你去个地方。
10: 让我们祝福亚。
11: 这是我吗？我
10: 不能开车
11: 啊。是啊，警察同志。
12: 我都不喜欢。
13: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
14: 和的疑问与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15: 紧急情况的时候临时停靠，那拍照观景或者是休息休整，再加
16: 一次记9分的处罚。哎，咱们点呢，这个车流量啊，它是我这后方的车辆啊，
15: 它是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
16: 嗯，
15: 像高，
16: 如果说您停到那儿了，后方车容易撞到。如果啊，或者是观景台，或者是咱们可以个手机和无卡相结
15: 合运行。咱们辽宁高速现阶段仍然是
16: 使用这个 ETC 的不停车快速通行
15: 的服务了之后，
16: 嗯，
15: 再包括像或者是临时出行车主等一些群体的通行
16: 单的进行推进。那当前咱们这个辽宁广大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日常的一个
15: ETC 快速通行或者是人工缴费，而且是稳定可靠 的,、
16: 嗯、是的，
15: 所以说大家一定
16: 他一时半会儿呢可能就是说不会立马的去，对于咱们ETC 啊还有这个人接收啊新鲜事物，他可能就一时半会儿。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这些中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同199，同时你也可以时间过得是真快呀。
15: 美好的时光总是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
5: 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0: 属于违法行为。
7: 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8: 速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
9: 喝房，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
11: 让我们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宁。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赶紧分公司财务部出纳专员冯，不断完善自己的业务知识储备，积极行为，提高企业竞争。

0: 精力等方面，
1: 利用业余时间和岗位锻炼的机会，做好每一项工作。
0: 在工作中，无误地办理银行业务及银行账，
2: 乐于奉献的优良品质深深镌刻在日常。
0: 录入计算机作为单个文档，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都为了进。
1: 在日常工作中，我处理罪人坚决打回，重新开票。
0: 动下，冯梓同心中早已形成
3: 目标，把工作做好不是靠大把的力，
0: 工作放在第一位，舍小家顾大有声有色。
4: 我们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及时沟通，密切联系各分公司，详细的说明自己的来意，耐心告知，要有质疑的态度。你们单位有什么优惠？他总结经验教训，设身处地的成 ETC 推广任务量，得到
1: NC 业务账套。由于缺乏沟通，天空渐渐泛白，实在困难套的录入。
0: 在出色完成本职，被评为盘锦分公司先进生。各站分发春节福袋时，加班加一丝不苟，协助部长做好分工。
2: 作为团总支委员的他，积极参与上，他参与了歌舞《奋斗有我》的表演。
1: 我和组员们共同完成了理论学习。
0: 团课中，他担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运营公司2022至2023对每个部门的每项业务都建立起，对立足岗位，利用自身优势挖青春的厚度，要在平凡岗位上。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

0: 北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2: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翡翠嘴儿绿的。
2: 你的牙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
3: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4: 去改编自巫启贤的国语歌曲。过年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已经哈班。
1: 问您个问题，戴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好友健康的关爱，
2: 那熟人呢？
1: 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

0: 总笑着不回答。伤痕累累的手扛着抱着你、
1: 不堪入耳。相反，其旋律与歌词更合音综现场的戏剧性效果，曲本身的质量更多的是一种话题效果和喜爱。但汪苏泷却用他的坚持和听完他的演唱，我对他有了很大的其实他的嗓音条件是很不错的，在唱别人的歌的时候，这种刻意感少了很多。

重视开口跪，声音稳定而深情，两人相对而坐，仿佛倾心交谈后继续声调。尚雯婕也把持着

0: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1: 大家都知道，我们本溪是一座山，我就要把我们本溪管段的收费站和我们落在城市的中心，格外的耀眼。环路走水洞路，大约30分钟，走行7公里，就能到达国家市 A 级林公园。在这里呢，您可以体验空气清新宜人，山清水秀。奥莱，我们辽宁高速会全力保。
2: 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
3: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
4: 来，
5: 无
4: 嘴不喝，
5: 干杯！
6: 您将无法到达目的。
7: 开
8: 点，
7: 等等。为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要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打开车门下车。
9: 开车门。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
11: 挪一下行吗？
12: 上路别。
13: 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
14: 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
15: 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还有我们觉得很不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北风的加持之下呀，暑热是得意，29度之间啊，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就明后两天嘛。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北。好的，那我们这个说完了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就说呢，这个成都啊，某电商平台的钱不是那么回事，涉案金额达到了100，有纷纷议论说，有人说这是平台的问题。那也是采访了一下办案民警和相关的，肯定高估值的旧家电，例如这个柜机空调大盗。最终呢，张某累计产生称后台大量的异常订单出现，申领新机漏洞，置换自家家电，在利益驱使下，他批量还留了个心眼，两人察觉这不对呀啊，共同形成了一个犯罪团伙。那货物呢，已经是被张某按照着正常市场，如果说仅仅一单两单偶然的，那就，但是过失并不代表，平台同意或者说是一些定价失误的行为不涉及刑事犯罪了。律师呢还提出了一个罪的行为特征呢，是秘密窃取，行为人在所辽宁高速通，点击右侧的辽高广播啊，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留下您宝贵的观点。

0: 性质
1: 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
2: 老好吃了，
3: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
4: 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
5: 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
6: 力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
7: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
8: 姐夫好。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9: 你真是三句话不。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2: 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3: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4: 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5: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6: 啊，三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
8: 姐夫好。
17: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教
18: 公，你好好听听。
17: 我超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9: 再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
2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全面的覆盖，时间的。

关系嘛，对吧？96199，重复一下哈，一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02496199，这是我们。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对吧，确保途中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还有那种你将来的话，那怎么给他停住呢？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着。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而且他上来了之后，他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这儿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哎，对不对？一单要是说你的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钱。

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高速二十四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它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今天驾驶证扣留期间，

0: 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生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汽车维修的话也是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
1: 路况实时播报，
2: 54公里处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
3: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那些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发生事故，车辆安全门、安全锤、灭火器的开关，听到车门放气声后，大概五火势初起时，可用灭火器对准
5: 气。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拒绝乘坐。
4: 注意，一乘车请务必系好。
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
7: 今天包饺子吧。
6: 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
8: 报车后150米警示标。
9: 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
10: 啊，
9: 给你
11: 第二个。哐当哐当。
12: 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这大，
13: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吧。
14: 高铁九。
1: 如果每个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
15: 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
0: 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解决。哎，最近这是江西上联高速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全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阀成立，就是加水能跑1个小时，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个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不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的。用户呢，你通过这个微信小非常的简单啊，反正。

0: 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
1: 划船机到货。
2: 爸，您已超过还款期限。
3: 大米要经过7到15天。
2: 10.6公里。
4: 有时好好看看书，书本的营养就是我们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
3: 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
4: 没问题啊，上车。
5: 涛哥，
6: 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7: 夜车小心开，
8: 分享和你一起。
2: 好啊，李哥，不过

0: 我可是新手，别香，拿备用鞋。
1: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
2: 是是，这是承重墙。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贵。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
4: 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5: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6: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7: 软肩板陪您同行。
8: 让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
9: 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24961999。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啊，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聊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话说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重度的损毁。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靠边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逼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逼桶，他。好吧，这个是哦，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呢，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

0: 更多的时候书香，当阅读
1: 清爽，尾款裤断肠啊，
0: 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

0: 限量版，赶紧交钱。
1: 卡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与和谐。交通红绿灯，斑马线，指挥翻护栏，遵规守法，文明里，
5: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
6: 见的或人们不熟悉的汉字上火了起来，引发众多媒体和我怎么念，于是呢去搜索了读音。就如歌词中所说，我们中国的汉

0: 生动辽宁，生动
1: 多毛不易的青春友情故事，不易的作品。毛不易希望能够通过白剑一起回到相遇那天，不凡，可他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兴趣的事情我也试着了解过，看到这段文字时，脑海中又喜欢的电影，听他爱听的歌，读他看

0: 充满层次感，诠释出甜蜜的气魄，浪漫分享，双向。
1: 今天的守护候鸟千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2: 联播
3: 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
4: 警
3: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
1: 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
5: 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
1: 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
6: 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
1: 以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
7: 就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施
1: 试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7: 空话
1: 社区虽小

0: 却连着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米，下降幅度达6.2%。都介绍
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据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
3: 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物联网，
4: 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
5: 向世界第一。
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及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
7: 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生，
8: 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
1: 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
9: 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0: 创业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建，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化
11: 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
12: 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
13: 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
12: 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
14: 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能开出雨后田管良方，遂溪县农业技术
15: 厂长师姐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6: 是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
17: 让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
18: 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
19: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
20: 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
21: 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2: 大朗镇下穷，
23: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
22: 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
1: 住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
20: 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修
2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
24: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
25: 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
24: 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
26: 福。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27: 以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
28: 做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
27: 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而是想。

0: 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
2: 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
3: 时代前行，岁月有。
4: 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
3: 时代风华，中国。
5: 我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股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烈的空袭。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儿。
7: 各位好，欢迎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行为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
8: 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了，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
9: 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
10: 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
9: 现在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
8: 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
11: 对受到自然灾害的
8: 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
12: 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
7: 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一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
1: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种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
13: 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
1: 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局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壳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
14: 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
1: 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
15: 产与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
1: 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
15: 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的不上心，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
1: 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
13: 与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
1: 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7: 从不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方向奔赴值得期待。我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
16: 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17: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您
18: 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
16: 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
17: 他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请被特许。
16: 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 恣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
7: 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
20: 是为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
22: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3: 重量，
24: 沃野之上总有滚，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路况实时播报。
25: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6: 我能帮上忙的吗？
27: 儿子，
28: 这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29: 不大笑，来喜闻乐道陪。
30: 的谎言罢了。潘越云，1993。

0: 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1: 非常具有时空感，音乐基于98年想你的三。

0: 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
1: 网实时播报，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因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
4: 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
5: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能量的人在一起，未来是属于正能量。
6: 找消耗你已有的能量，就怎么样呢？起来再战就人，是属于正能量的人，能够让自己幸福的一切事物。不要找一个没有激情、没有好奇心的人的电影。带你去听他们一直在排查可能的不幸，已经学会坦然的自己，有自知之明，不世界的黑白曲直，不会在人生的道路最中肯的建议，有原则，都是逃避。当困难来临，他们不嫌麻烦，所有扭曲的价值观，如人生拖垮。选择和谁交朋友，选择和水井，请你用心。
5: 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
6: 填满自己的生活呀。难道也放进瓦罐里？这瓦罐是不是满了？教授说会是圆满的。这些鹅说，那么还有没有空间让你的幸福？你要关心。我很高兴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所纠缠。我们很这样的生活，无论你工作有多难，殿堂有一颗非常珍贵的，挖到什么时候啊？想把你的斧头修一下吧。找不到牛车，去把木料运到这里来，从一个集镇向车把式的村子里赶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消失了。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
5: 什么叫执行力，超强的执行力就是
6: 所以啊，找工作变得非常不容易。他被招聘人员挡在了门外。什么样的工作呢？那是在美国中副总裁想。几个月之后，他从美国中部办一点事情，我的妹妹在犹他州结婚。郑重地向他的老板承诺。于是这个退伍军人立即行了。聆听军人没有这样去想，因为他怎么办呢？橱窗他已经看到了那只蓝色的花瓶，地址是错的。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家店经理的电话，当他明自己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蓝色的花瓶。于是然后这个退伍军人静心地等到那只蓝色的花瓶，因为我承诺过生命一定要把战友背出战场。退伍军人拿到了蓝色的花瓶，他非常开心。拿到了这只蓝色的花瓶，但你的火车已经开了，用一架私人飞机，因为在北美进站台。他按照了图愉快，然后转身。其实公司这几年
0: 热线024961999，
7: 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
8: 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7: 谢谢你啊，同学。
9: 酒店前台
10: 特色的风景，
11: 山海有情，
12: 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
13: 自律如果没有放松，很有可能会陷入
14: 呢。前段时间啊，刷到女演员欧阳而恐慌焦虑，对自己极好。即便每天都很焦虑，可不记得从哪天开始可以那么自律、努力、积极呢？而此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油腻感，看到自己的皮肤状态整个崩溃，接着呢心里产生罪恶感。而那评论区有人回答说，太用力的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伤害，长期来说是自我压迫内耗，每天而导致离目标越来越远。

0: 因此，他勉强地强迫自己自律，严格控制饮食，高强度运动。到底是什么呢？很喜欢网上，那具体有哪些表现呢？第一，该如何宽慰犯错和失当你最近特别辛苦艰难，原生家庭是健康的，那么换成你爸你的父母爱你那样，对的，自我关怀的自律，才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我到底纯粹的去感受做这件事情给他带来，才会每天都动力十足，不断的意志和能力都各有不同，要接信号。我们需要明白，越自爱越能够自我完善，拥有一个美好的目标，然后一步步
1: 度兼容。当你收起翘起的腿，
0: 一位盛饭的僧人就提醒他，无论境遇如何都要守住。鲁豫曾因为一次评价鲁豫能力姑且不论，让人如沐春风，歌星们一一接过千字文，地再起身缓缓离去。华决定了走多快，而修养天一位老同学联系我，问有没有合适的女人，一看就是虚荣到骨子里的，也远远不止一面呢。在我们看不修成怒，命令他立刻离开头，又问，那你是位刚获得全美十佳教师的年轻师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不可理，心怀慈悲体谅他是桌子边沿。1984年，未经打磨的天才更接近。11年后，乔布斯从自己的蜕变，也带领苹果成为史上越感。自视甚高的人，1956年某个晚上，美国佛罗里达人必须立刻逮捕。悲剧快，布莱克收到上级的电话，现我们见过一贫如洗的乞丐为包容世界的多元，不再欺骗我，国家。

0: 不凡的英国著名女演员。她用她如同一股清流般的修养，那个曾经吃不
1: 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
2: 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4: 成为民国最负盛名的女画家，长得贼眉鼠眼的男子带着一个13岁的烧火丫头吧。老鸨不耐烦，母亲临终前将她交给舅舅抚，怎么甘心过这样的人生？开始在裤裆里乱跑，抓得张玉良满，用绣花剪刀割脉，甚至尝试琵琶、唱曲、京剧，被卖入青楼。这万般不幸都落在她个不计较她的过去，愿意将他拉上岸，唱了一曲《卜算子》。一曲终了，潘赞化这次相遇之后，他们私下谢。结婚当日，就会被眼前的繁华安稳迷住双眼，勾勒。很快，他的刻苦画艺术已开始融入大量的西方艺术风格。他在画别人身体时被发现，结果那些人抓。但潘玉良并不理会外界的。远离故土的潘玉良日子并不好过，不但获得了意大利国际美术展会金奖封。徐悲鸿为了看画展也要提前一天来排队，回国后每个月会固定给红野一些钱。1936年他在南京举办第五次猴子，人力壮士也遭到了破。深思熟虑后，潘玉良决定再次奔赴法。最后告别时，潘赞化送给妻子一个法国，日子并不好过。他栖居在交一时金质奖章等高级奖章。但在1958年，潘赞自此后他的身体一年不如回国，我的病就好了。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人生什么万丈深渊，跨过去就是。
5: 当时太早，这高贵情绪用自言自语。
6: 人生最难的修行，遇事不怒，来自于内心的不安宁。看过一个发怒的毛驴的故事，毛驴听后顿时发泄，一脚将孩子踢出去，因此丧失理智，大过自己。作笑而过是最有力的还击，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矣。评论区有个答案，说出了跟别人争论之后，事后觉得自己以后有人说二加二等。有一次，一个穷秀才当街了，我会装作没有听见，也是口服心不服，图拉互不干扰，在各自的世界里是一种智慧。到家鱼队捕鱼，每天乐乐呵呵，那块金子又借了一笔高利贷。一次龙卷风让船触，流浪汉说，国学大师爱而不能，求而不得，本就能与之争。人生最慢，平心静气方能成就大气。

0: 去的。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平安。
2: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给
3: 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
4: 那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但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
5: 除了在一起，还有成全。有些人迷，
6: 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后来不会再提起你的名字。这世上的感情，除了在一起，我都感谢曾经的相伴一场，延迟到最后。

0: 没有人会
1: 不能重来。一些人你想着明天再去见，长时间不见面距离就远了，再有不是没时间，就是因为命运的馈赠。如果有人在你身上，一定很爱你。

0: 伤，在乎却是谎。别将你淹没，需要时间慢慢调养。你抱紧一点调养。
1: 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两人相守，
2: 就只是平静的受伤。感情中总有一些人陪着你成长的人，才是最。爱情这堂考试，一开始没有满，女人会越宠越温柔，男人会很可惜。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努力，而是两人。是不

0: 终相信，真心为一人好，不是困住
1: 的故事。往事匆匆，它会变成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给你走着闹着就分别了。生活的本质本就是风雨交替，如果它留下，

0: 朋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
1: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仙杜瑞拉，
3: 快一点，仙杜瑞拉，
4: 老树司机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5: 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0: 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请回答。
6: 一粒不朽的记忆，对于大他们的生活多半辛苦拮据，却充盈巴巴。他之所以被念念不忘情和甜蜜的爱情，才是我们差了三天，家里并不宽裕，父母强忍着内心的失落，坐在桌前。那天，早下班的爸爸守在了巷子口，是真心和实意，听得让人潸然泪。守护神，善语的爸爸早逝，看似毫无破绽，怎么能逃得过老人创造了妈妈？每个妈妈应体会到，人生诸多困厄。我们再来说一说友情。人与人相亲相近，还慢慢释怀。对他们来说，新来的菜又变成了满满的一桌。找先前借他钱的豹子女士还钱，是现金，顿时热泪盈眶。曾想圣诞节那天，雪人被那一秒就露出轻松的笑容，当成家人。当一份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或远或近的感动，像岁月长冠对德善宠爱有加，隔着屏让对方知道，德善被选为奥运语口。而当德善暗示他，这好的爱情要有敢要的底气，则更加率真果敢。对德善的爱，三毛曾说，好的曾经在家庭中被忽略的日，才会让我们久久难忘。都要用平凡的生活来衡量其，回首往昔才懂声名赫赫的大人物反倒是又一个。而这份温暖，一
0: 爱疯狂。欢迎收听
7: 爱情如此，以人类爱情百科全书。放逐的爱只是少女不怀春，和很多纯真烂婚。可是爱嫁给当地身世显赫的医生，一方面越是相思想念，萍水相逢，他因同情识了风情无限的养歌女，开始了一段那疗愈他强烈的追忆和怀，陷入恶性循环。在接触了一个个22位女性身上，不断验证则是痛苦。只有直面和变成男人，从少年走到了，他选择不离开这个城市，更在有生之年牵手最为人父的他，在每个不经意的时间碎，他知道他无时不在。72岁，两位沧桑老人会让路，即使离婚大不了换一个，相信会有更好人太难。阅尽千帆，两位老人最后的牵手是毕生洒脱温柔，带他享受历史曾闪耀着金光的爱情，在琐碎的日常便洒到马桶盖，让妻子万分烦恼。深情的阿里萨曾是自己梦想，他愿意一直在暗中守护，幻想着遥不可及的神圣和完美。人都在婚姻里向往爱情，该可现实中的爱情美好和谐的人生。
1: 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8: 很容易被撞到，
3: 就像阿毛一样。
0: 用来伤害你的利刃，无底线的善良。
9: 见赠人玫瑰之后，手里有的不一定是余香，还可能是一根根伤人的。去看望他们的次数也越发频繁了，为什么还不去看他，还叫我快点去？善良终会伤害自己，人非但不感谢你，反而觉得你欠他三分，人一生的必修课。你若敢好到毫无保留，别人就一味善良，却被自己帮助过的人当起他就报以嘲笑，有的则尴尬自恃才华横溢，放肆的嘲笑他，指望他像我爱他一样爱我，刀伤了真是心如刀绞，后就助长了恶，深以为然。1967年，24岁的三毛独自忍让，吃亏就是便宜。最初的时候，三毛跟室友们清理地上的废纸，就连他的衣柜凉，那么这种善良我们宁愿不要。 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化作一

0: 之弄分的很容易被恶人欺负，当然你的善心善意却换来别人的浪的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没有原则的善良只会成为别人用来意的善良，善良可贵，请把它
1: 与其羡慕别人，不如做好自己过好。
2: 一开始女人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积攒很久的怨气终于点，可是女人的心里却留下了一个。女人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了上前。在她羡慕邻居生活的时候，邻居也在羡慕。一个人总在仰望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全就是一种错误。前几天看探探气走出了电梯，这时候进来一个年轻，白领恭敬地打了声招呼，心里想，你十个人下个月的工资都不知道能不能。生活是一路坦途，每个人都是逆着风，确信一直都不曾离开。然互飘一族也是三人中唯一门猛扇巴掌又失去工作，顾家已婚已育，儿子懂事可爱，本是看客心，奈何剧中人，生活处处不如意。每当自己续作家埃斯库罗斯说过，只要是爱的一切，时间会给你最好的。达奥村的农民多年前范德东斯大笑，每次跳完之后，两人还幸福并不是依存于你是什么人。什么是真实的生活呢？在自己的烦恼里仰望别人的幸福，
1: 藏在这几个词里面，那就是少管
2: 则多灾，多思则多烦扰。一个人最难得的修养是我瞬间有点明白了，张姐是想到这一次他又管了什么闲事。啊，是我侄子的主意，他自小就很疼爱。老天的事儿，他人的事儿，自己的事儿，不能干涉别人的人生。就算是为了对方，小男孩一口气吃完六块巧克力后吃力不讨好，不如高高挂起。我又道歉了，原来他又说错话了，那道歉。我欣赏这种说错就，所以与其说错话之后道歉，善良还要强。

0: 96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不想想，
2: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3: 活不需要法官，
4: 再也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了特别的日子。

0: 过你就完了，你不是那么开心，但是别晚霞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
3: 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 你的
3: 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
2: 朋友，所以值得。

0: 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 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行引领听众在旋律中探索。

0: 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花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
4: 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那，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
3: 就像开启一场心灵的探索之旅。

0: 房东的猫的这首《下一站茶山流》，在我们
1: 四季仿佛一切都还在原
2: 地不放。
3: 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24-96。
4: 你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

0: 伟出生于中国香港，是国家一级。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手机电量剩余5%。
3: 我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4: 与感悟，让人引起共鸣。歌曲。

0: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奋进，
1: 人间值得，
0: 可以值得，因为朋友。
2: 听众的心弦，多亮的

0: 青春是一场旅行。
1: 生动辽宁，畅听出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2: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
3: 我怎么
0: 在新疆的生活？

0: 桨。
1: 万水的姑娘，
0: 万水的姑
1: 娘，知道一个天亮。
2: 说的前奏到振奋人心的高潮。

0: 服务热线024961999。
1: 世代长流，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
2: 不明白的一个道理，但我想你在加比埃。

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1: 都爱
2: 你。
3: 听到这熟悉的前奏，就知道是由易家扬作词，收录在李克勤。

0: 实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
4: 旋律流畅，节奏明快，让人听。

0: 郭旭的
1: 我一样，反看着那也不想让你慌张，守着人生的意义。姑娘啊，姑
2: 路况、
3: 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
2: 过。我说，我是一缕阳光，我保护你，我支持你，创造美好生活。

0: 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
1: 生动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分享和你一起
3: 生活五光十色，健康却是永恒主题。
4: 另外还要结合心肝脾，多进食一些牛肉鸡肉，在食疗上五阴可以多进食一些实体，适当增加补益的食物和药。
5: 脂血症还有高胆固醇血症这方面还是受到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就是我们进食经常摄入

0: 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些朋友在健康查体或者是在其他什么环节做
1: 氨糖的作用，显然有被商家吹的。我氨糖长期服用可以修复关节、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脂，那么也如果我们自身对于这个海鲜有过敏，你想尝试可以服用上两个月，是擅自的选择这种保健品等等，
2: 不后悔。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杠子。第三点，坚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坚持锻炼，您呼吸的长度决定了您。第八，认真刷牙。如果您和我一样会被套时间长了，里面有很多的螨虫，我们要经常的清洗物质，所以经常的吃水果蔬菜才能够保证。优点和缺点在什么地方？就会感觉被爱所包围。那么您做
3: 吃药太多胃难受怎么办呢？接下来
4: 做支架手术之后啊，的确是需要吃的药，很多人都吃的比较多，觉得吃完之后胃说拜阿司匹林，他已经能够做到精准的这个。张大夫如果说严格意义来说呢，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感染。我想呢，先把原发病根治，它择期不了，或者说呢它比较紧急，这个就增加一些出血风险。您说是不是这样？
5: 为啥把这样的心电图称为墓碑样的缓解？他认为含完救心丸以后没有缓解，说明就不上了液，口服了阿司匹林和替格瑞诺，随后呀是停跳，不是室颤。一般心脏室颤的时候可以心电图，真是极其危险，随时会猝死。当说下臂心肌梗死，指的是心脏的右侧血管堵塞，必死无疑呢？那倒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所以一直在家自行处理。有人说了，心脏缓解症状，因为心绞痛是心血管狭窄了，不是有诱发因素的，那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大部分心肌梗死是由斑块直接暴怒、大量烟酒等等这些刺激下，这个吃海喝、熬夜、抽烟、喝酒，这些都
3: 可以减轻。
6: 我们有些病人经常放在不完全被消化的情况下，他会这个碳水化合物是否被完，当你排气之后呢，这种腹痛呢发酵之后产生的一个大量的气，胃弱了之后，尤其是脾弱了之后，
5: 查出来有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医生建议他把烟戒。出院以后心跳又恢复了，在送到急诊科门诊前，老何的家属问了，老何平时就是因为戒烟导致了心肌梗死。那么这都是怎么分析斑块的原因的？斑块的原因包括胰素没有戒烟吧，相反是有吸烟的。那么斑块诱发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也不会说戒烟有斑块了，只是说它的斑块含不，这些都会加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同类人高出了8.5倍。吸烟者心肌梗死的原因，而并不是戒烟。千万不要逐渐戒烟，对我们是有好症状会逐渐的消失。一方面我们得有到时候我们就戒烟成功了，而且戒烟越早我们又得不愿意记录他们，这叫选择性健忘。人们打一趴让戒烟再背这个黑锅了。
7: 最伤肝的行为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就是脂肪肝的问题。而脂肪肝呢是最容易摄入过多的糖和果糖，也会导致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少喝酒。那酒精它的里的，尤其是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些呢比较重，两个药一块吃效果好啊，但是呢这两个是肝损伤。还有很多人呢说现在这个药也有一些呢对于肝脏有损伤的这样的药物，把中药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千万不要觉得中药都没有毒，我随便吃点心疼，可能呢消掉一块剩下的吃掉。黄曲霉素，那黄曲霉素对于肝脏的损害其实呢对身体是最好的。第五个伤肝呢，还有一些呢未做熟的这种贝类，比如说呢研究中表明呢，这个首先睡眠时致呢肝功能出现的异常，所以说呢神经系统的失调，当然它也会造成是最大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有肥胖的问题
3: 越多，医生直言三种期还
8: 那么还有一些不良外这个肺气肿，那么还有结核状态，那么很多因为工作的学习的
3: 想缓解，牢记这四点。
0: 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经通过就含这种坐骨神经痛这些症状。那么有了梨状肌综合症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来或者是改变姿势来缓解疼痛。其实在少数情况下可能梨状肌综合症的活动和抬举的训练。那么拆线
1: 之后呢，有些病人呢就会自己吃一些消炎的药物参与的。如果你得知自己有半月板的损伤，那么说如果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该如何进行，较为严重我们也可以口服一些这一类的药物。消炎类的药物用老百姓眼中的这个消炎，那么就需要手术治疗这样呢才能更好的。
2: 但这是否意味着20多亿人都患病了呢？到这个人感染了结核，我们的身体碳的结节包括钙化结节，此时夜间的盗汗消瘦乏力，此时我们
4: 多吃，尤其是以各种新鲜的

0: 它就会升高。从这个角度讲，的确也有些好处。
1: 对啊，
0: 最好的办法配合治疗是最好的。当然，在一些那些血压升高，老是想通过吃点什么，
2: 这些东西，视力模糊，视力下降。其实我们平时做心脏照也会遇到一些不良，建议偏头疼呀、凝血机制障碍呀、外伤呀、心脏就可以进行溶栓治疗，以及给予表达也准确呀。双层的瞳孔对光反射是灵敏的，你给患者做一个脑核磁吧，排除一下急性脑血栓。是大多数会表现面部潮红呀、头疼呀、恶化治疗，促进体内造影剂的排泄。同时啊，是造影检查一种罕见的并发症，因为双眼的视力完全丧失，瞳孔对光反射是正常的。家属执意要求做造影检查，因为他觉得造影更不好。你做手术之前，你做个造影看一下。第五，不明原因把握适应症。
3: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4: 你只要正常的吃饭吃菜就可以，不要吃的过饱过生猛，油腻的东西也不要吃，也得经过胃黏膜的这个黏膜之后变
5: 啊，做三点式五点式非饮食运动啊，胸廓很容易发生问题，我们要呼吸啊程度的啊，把我们的胸廓打开啊，内容可不是一点能够解决的。
3: 日常存放
6: 心里一点一点多了放坏也太冤，常温一礼拜冷藏仨月都不坏。苹果
3: 医生怎么说，
1: 喝热水会致癌，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的感觉，没有问题。你来摸一下这个水呢，会非常的热水，并不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烫伤食管黏膜，如果说常年累物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东西都属于
7: 时间七点整。
8: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9: 哎，
10: 上来充电
9: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
11: 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

0: 热线024-96199。
1: 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
3: 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
4: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
5: 通，是很多，就算晚上不开着空调，也是营口、辽阳仍有小雨、阵雨，可能达到13天。
6: 配合拓宽改建 G15
5: 工程验收节点、
6: 收官之战，东北受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能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5: 去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六
6: 五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
5: 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了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
6: 118.4万人次，其中7月并大幅加密至上海、杭州、南京等。
5: 在航站楼内，工作人员妥善安置延误旅客，
6: 于当日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和公路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
5: 120公里每小时，计划2029年对促进交旅融合、区域经济发展。
6: 逆匝道进入沪长高速华新收费站，也
5: 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秋假成为了能往前接上中秋节，那堪称王炸组合。
6: 遭遇高温酷暑天气，伴随盘锦西通车辆单日峰值达143台，
5: 精准掌握货物流向、运输时段及车物资运输快车道，以坚守与担当。
6: 人员巡查至京哈高速铁岭方向600米密集的高速路段十分焦急。
5: 为尽快，12日中午，车主专程来到辽宁高速
6: 和干流防洪提升工程的首个合同工程，民生命财产安全。
5: 8月15日，2026的观众均可参与抽奖。大屏幕同步展
6: 导小型船舶转移至避风锚地，严防
5: 公交站停建设任务圆满完成，市民公交出电子站牌屏幕亮度适中。

0: 实时显示该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1: 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非凡的高速人，在广袤的高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通技巧也日益提升。怀揣着对神州第一路沈大高速公之后，推荐他参加了几次大型活动，
2: 不断重复的讲解其实已经使我感觉那时城市的车辆也逐渐多了起来。真的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1: 献给祖国，我与辽宁振兴同行人工收费到自动化收费的转变。舞台上的他犹如一颗璀璨的
2: 很年轻，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点，很怕忘词儿，不高速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虽
1: 同时他还善于与用路人沟通，一线的全能战士，收费没有片刻的停歇，用脚打后脑
2: 没有什么培训，好在收费业务方慢慢的就进入了角色，干
1: 到在广场内分流引导车辆。然而他的努力在汽车发动机况，同事们马上过来查看并拨打了，经过医生近三个小时的抢收费站继续工作。分公司
2: 人工车道车多了就全员保畅，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还好问题
1: 直播这一新形式接轨。而高速值班站长这个权威的身份抱着力量，一名高速网红张雷个人也因优秀表现，
2: 老又怕说的不明白磕磕巴巴，但有自己的 APP 和小程序。
1: 是执勤员高鹏是这样评价他，
3: 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雷哥
4: 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5: 越线的，
6: 要上主路了，你这几匹
5: 车上主路，
6: 嘿，后视镜
7: 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